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欢迎您每天跟着旷野玛纳节目一起灵修亲近神。箴言28章第5节，所罗门说，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坏人不知公正是什么，寻求耶和华的却完全明白，主必赐福于义人，必用恩惠 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们。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乐趣里面有很多药，我们思想乐趣里面有很多药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箴言17章17到28节，箴言17章17到28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的心哪。

箴言第十七章十七到二十八节，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在邻舍面前击掌作保，乃是无知的人。喜爱争竞的是喜爱过犯，高利家门的乃自取败坏，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中，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蚀骨枯干。恶人暗中受贿赂，为要颠倒判断，明哲人眼前有智慧，愚昧人眼望地极。愚昧子使父亲愁烦，使母亲忧苦。刑罚义人为不善，责打君子为不义。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箴言十七章十七到二十八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二十二节，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经文说道：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乐趣里面有很多药，药里面没有什么乐趣，但乐趣里面却有很多药。笑有益身心，神把我们造成能呼吸、能哭也能笑，面无表情，抑郁寡欢，满面愁容，这跟神的生命与教训格格不入。神要我们显露并传递他所赐给我们的喜乐。神造骆驼和快乐的小猫，人从他们身上就能看出神多有幽默感。放轻松是一种艺术，让我们能开怀大笑，当个快活的见证人。
1: 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布鲁克斯说，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要求翅膀。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的祷告，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

今天我们是想乐趣里面有很多药这个题目，药里面没有什么乐趣，乐趣里面却有很多药，这句话很有意思。众所周知，效能有助于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给人很有活力的感觉。日本大阪健康科学中心曾做过一项调查，发现不爱笑的人血液流动会变差，容易出现肩膀酸痛的毛病。如果能常常笑，血液流动不但比较顺畅，判断压力的荷尔蒙指数也比较低。不论是身体还是心灵，多多笑都会让人更加健康。研究证明，笑是最自然、最没有副作用的止痛剂，能缓和体内各种疼痛。很多药是苦的，但真正从神来的喜乐，却经常带着医治的能力，使人延年益寿。这是一个美妙的世界，神把世界造得如此美好，就是要我们喜乐。箴言十章二十二节，所罗门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想到每天神以慈爱迎接我，吸引我，以厚恩待我，我的心又怎能不喜乐呢？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提到圣灵中的喜乐。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所罗门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这里的良药原文有医治、恢复、使人健壮的意思。也就是说，真正的喜乐不只是情绪，更是一种能够恢复生命的力量。很多人的病不是现在身体，而是现在心灵。忧虑、苦毒、恼恨、嫉妒等等负面情绪给自己带来精神压力，会引起精神上的毛病，心理不平衡，心里常有怒气、忧愁、沮丧，会直接影响身体健康。生活需要一些开朗、豁达和幽默，别太严肃。灵性成熟的人会有在主里的安稳和轻省，因为主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一个会微笑的基督徒比一个一脸严肃的信徒往往更能见证福音。福音最大的神迹之一，就是让一个灵里枯干的人重新活过来，最会带来短暂的刺激，却偷走长久的平安。因此要远离最终之乐，圣洁却带来深层的快乐。在成圣的路上，我们不是靠压抑罪来改变，而是靠更大的喜乐来更新。真正胜过罪的方法，不只是不要犯罪，勉强自己不做这个，不做那个，而是遇见比罪更大的喜乐，是被吸引，心中向往。人本来就是为喜乐被造的。真正的喜乐，不是来自各种娱乐，而是与神同行。神是爱的源头，他把我们造成他爱的对象。唯有因为明白神的慈爱，靠主而得的喜乐，是唯一的真正喜乐。神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诗人说，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今天人不喜乐，因为常常在错误的地方寻找满足。真正亲近神的人，生命必然常常带着温暖。神的百姓本来就是喜乐跟盼望的一群，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盼望不在这世界，而在基督里。很多人来到教会，不是先被神学吸引，而是先被温暖吸引，被笑容吸引，被在基督里的平安喜乐吸引。在团契里，人因笑而靠近，因轻松而得安慰，因幽默而重新得力。信主的人能见证神没有失控，一人必因信得生，见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快乐是由事件而来，喜乐
是由神的同在而来，有独特的属天性。很多人向往天堂，但一首诗歌说，耶稣同在就是天堂。信主的当下，天堂就已经进入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苏醒，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生命已经开始享受天堂，享受永生。属灵情感不是靠世界的办法去制造，而是以真理来推动，因为人的心不是为世界造的，而是为神造的。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人的灵魂不是靠物质喂养，而是被真理释放，被主的爱火点燃。喜乐不是来自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在对神恩典的认识和感恩。唯有因为明白神的慈爱，靠主而得的喜乐是唯一真正的喜乐。先知哈巴谷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一个对神充满信心，以神为乐的人，一定能够享受人生。圣经不是教我们逃避苦难，而是教我们如何在破碎的世界中，因为觉悟到神的恩典，仍然因基督喜乐。有一次在爱尔兰的一个布道会中，讲员解释了什么是在基督里，在每个试炼中完全信靠他意味着什么。讲员在总结讲道时一再重复，这表示在任何光景里，你都总是能说，这时我有耶稣。讲道结束以后，来到弟兄姐妹分享和做见证的时间，一位年轻姐妹上台说，在几分钟之前，我收了一封电报，上面写着，母亲病重，搭火车速回。她说，当我看到那几个字，我晓得今天晚上的信息正是对我说的。我的心仰望着主，我说，这时我有耶稣。立刻就有一股平安和力量涌进我的心。即使有问题，仍然有基督。即使在重压之下，我们仍能凭信心说，主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人需要的不只是情绪安慰、心理支持，更是圣灵在真理里边所生出的生命。很多基督徒不喜乐，不是因为神离开他，而是一直只听自己的情绪，却不向自己的灵魂传道。世人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传道人要对自己的灵魂讲道，把神的真理重新讲给自己听。彼得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保罗说，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真正的喜乐不是物质堆出来的，而是生命与神恢复关系，是基督同在的喜乐。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这喜乐是属天的，是靠主而得的，是没有人能夺去的，因为是与神同乐。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只是期望神使我快乐，而是我开始喜欢神所喜欢的，开始感受到神的快乐。当主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我们的喜乐就可以满足。世界的快乐是享受神以外的东西，但真正的喜乐是以神自己为乐。喜乐不只是感觉，很多时候是信心的选择，要喜乐。不是环境的产物，依附于环境，而是出于你我的意志。不是感觉很好，而是对神的信靠，是恩典的结果。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知道神掌管未来。
不是靠自己制造喜乐，而是即使知道世界有苦难，仍然能够因神而喜乐，放心真正把自己生命交给神。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喜乐是因为我们蒙恩的地位以及跟主的关系而来的。今天很多基督徒缺少喜乐，不是因为神不好，而是因为他蒙恩而不知恩，又或者没有从感恩的视角来看所遭遇的事。苏格兰牧师亚历山大·怀特在一个阴暗湿冷有暴风的主日早晨，教会的执事说，今天这么糟的天气，牧师大概想不出什么值得感恩的事了。结果怀特牧师上台祷告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主啊，我感谢你，因为天气不是每天都这么糟。感恩的人眼光永远放在神的良善上，承认困难，却选择在困难中看见神的恩典。神的慈爱既然是天天的，每早晨这都是新的，谁也不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我们的感恩就不该是偶然，而要成为习惯。保罗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主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当福音已经不再令你感动，那世界就会开始吸引你了。耶稣拥有人类一切没有罪的情感，喜乐正是智慧人的生命状态。不要把你的心交给忧愁，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能喜乐，因为我们晓得活着的意义，知道主爱我，拯救我，并且他还要使用我，我终身的事在他手中。气球有很多颜色，有的亮，有的暗。决定气球能不能飞起来的，不是外面的颜色，是里面的状态，是里面的气。若是里边没有充气，外面颜色再好看再鲜艳也没有用。当我们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神就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了。属灵的人不是一脸严肃，而是因为把自己献给神，里面很平安。他因为心中安静才会微笑，才会发挥幽默感。尼希米记八章十节经文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神乐意赐华冠代替灰尘，赐喜乐油代替悲哀，赐下赞美衣给我们穿上代替忧伤之灵，叫他的名得荣耀。魔鬼知道你的喜乐一旦被夺走，你就没有力量。但你知道神绝对可靠，人纵然失信，神永远可信，你的喜乐就有根基。你不是靠自己掌控人生，而是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把你的事交托给他，心灵就能得自由。很多一生只求了生脱苦的佛教徒，看见基督徒脸上充满喜乐，就很羡慕。那笑容就是在告诉他们，福音确实是好消息，你也来被恩典触摸吧，你也来尝尝主恩的滋味吧。弟兄姐妹，乐趣里面有很多的药，因为喜乐的心就是良药。神已经在他所造的世界里处处留下了恩典的记号，即使外体毁坏，我们内心却能一天心思一天，因为喜乐是属天的。当我们心完全顺服主的旨意，必然乐见他按他喜欢的方式使用我们。我们个人的计划和愿望开始逐渐与他的旨意相合，接受他的引领。无论环境如何，只要始终处于他的旨意中心，人生中的喜乐、满足和成就感就必然增多。约翰达比说，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哪里就有喜乐。喜乐是与神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心灵相通的结果。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大卫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
我们是为神而造的，我们的全源都在他里面。神使我们在患难中仍然能够有超越环境的心境，是因为圣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亲爱的朋友，不要因为忧郁必须吃药，药里边没有什么乐趣，

0: 身躯。
1: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你要我们以你为乐，你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你乐意赐福我们的人生，使我们充满乐趣。主啊，你的轭是容易的，你的担子是轻省的。愿你借着圣灵常常把喜乐带进我们生命里，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意，使我们即或在百般试炼中都能以为大喜乐。你是化腐朽为神奇，使清水变美酒的神，帮助我们丰丰富富地将你的话藏在心里，时常领受从你的道而来的释放和安稳。世人追求短暂的刺激，我们却因为你的话大有盼望。求主叫我们在这愁苦的世界中远离忧伤的灵，在你的大能下成为你活泼的见证人。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许金玲，欢迎你来到礼拜一的前来颂扬节目，要和你分享传统的圣诗。疫情延烧到了今年2021年，似乎还是没有解除的趋势，虽然造成了人们许多的不便，但也使得人们开始想要亲近自然，安静享受在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中，心灵得到抚慰。世间万物都是神所造的，我们何等的幸福可以生活在神所创造的世界。这个世界虽然因着罪的缘故充满了许多的破碎，也因为人类的自私破坏了生态的平衡，但是想到神就在我们的身边，他的爱从未改变，我们的心就充满了平安还有喜乐。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听颂主诗班所唱的万物颂恩，接着在生命之歌栏目，我们要一同透过古老的圣诗来颂赞这位真神。

生命之歌栏目与你分享传统的诗歌音乐。我们按着时间的顺序已经来到了17世纪，也就是历史上的巴洛克时期，从1600年到1750年。在这段时间，有非常多的圣诗作者创作出诗歌，传唱在信徒中间，也兼顾信徒的心。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圣诗作者，他有一首诗歌非常的知名，一直到现在仍旧是许多教会歌唱敬拜的选择，那就是约阿希姆·尼安德。他是德国长老会改革教会的牧师，还有赞美诗作者。讲到尼安德的圣诗之前，我们可以先了解长老会的圣诗历史。这是在宗教改革之后出现的其中一支宗派，因着加尔文的理念而出，因为教会主要是由会众推举的长老来管理，所以称为长老会。之前我们有在节目中说到，推动宗教改革除了马丁路德，还有茨蕴理跟加尔文，而这三位对于圣诗有不同的见解。如果说马丁路德对圣诗的态度最开放，那么加尔文就是介在两者之间。他对于圣诗的自由创作，还有在礼拜中的合唱等等，是比较偏向保守的，甚至可以说是反对。他认为除了圣经以外，其他的材料都不可以在礼拜当中使用，所以才会出现有编撰专门以诗篇作为歌词的诗歌，称为韵文诗篇。因为只能根据诗篇经文做完全的抄写歌唱，也导致长老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新的圣诗创作出现。等到加尔文去世差不多100年，才在德国诞生了一位圣诗作家，就是1650年出生的约阿希姆·尼安德。长老会中的人渐渐发现，圣诗其实可以有它弹性的创作空间，只要是为了神而歌唱。所以我们可以说，约阿希姆·尼安德是德国长老会的第一位圣诗作者。他仍旧是以诗篇作为主题，却有了新的歌词向神称颂，那就是根据诗篇103篇22节所写的圣诗赞美上主，也有人认为是根据诗篇第103篇第2节，或者是诗篇第150篇第6节所写的。

您所听到的是新兴音乐事工所唱的赞美上主，收录在新兴音乐事工第十一张福音专辑，歌词由于远纯所翻译。你也可以在普天颂赞诗歌本第十首找到这首诗歌不同翻译的版本。诗篇103篇第二节，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诗篇第103篇22节，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还有诗篇第150篇第6节，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三节的经文被认为是约阿希姆尼安德写出了赞美上主这首诗歌的灵感来源。不过他的学生时代可是一点也不会想要赞美神。怎么说呢？年轻时的尼安德是人们眼中的麻烦精，常带一群不良少年去教堂捣乱，更不用说对于神有什么认识或者是敬畏了。直到有一天，他受到主日讲员分享的信息感动，在神面前悔改认罪。一开始他在教堂服侍，也结交了主内的弟兄，让他的灵性受到了增长，最后决定走上了牧师的道路。尼安德的圣诗几乎都是得胜跟赞美的颂词，赞美上主这首诗歌是写在他去世的那一年。45年之后，在德国莱比锡圣多玛教堂担任诗班指挥的音乐家巴赫，以约阿希姆尼安德所写的这四节歌词作为灵感，改编重新诠释，完成了清唱剧 BWV 137 赞美上主。待会儿要跟你分享的是清唱剧 BWV 137 的第二曲咏叹调，还有第三曲的二重唱，分别对应的是第二节还有第三节的歌词。为什么精灵要特别选择这两个曲子呢？因为原文德文的第二节和第三节直接翻译的话，其实和我们现在熟悉的中文歌词是不太一样的。第二节，颂赞神是管理万有的主宰，神带他的百姓如鹰把我们背在翅膀上，看顾我们如同看顾自己。第三节则是颂扬神的恩典至大，凡事为我们预备，即便有灾祸，神也会以翅膀护庇。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奇来颂扬，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生命之歌，我是雪精灵。您所听到的是音乐家巴赫的清唱剧 BWV137 的第二曲跟第三曲，所听到的版本是由指挥家彼得迪杰克斯特拉指挥，荷兰巴赫协会管弦乐团，女高音是米利安费辛格，男中音是阿利克斯波特，还有男低音彼得寇伊。音乐家巴赫所采用的歌词是来自约阿西姆·尼安德在去世那一年所写的诗歌《赞美上主》。一生的年日有多少，又有多少日子是劳苦愁烦，而我们又时常记得的是劳苦愁烦还是喜乐满足呢？记得有一天中午，我在公司热完便当之后要去找汤匙，找了好一阵子都找不到，不在烘碗机里，不在餐具区，甚至也不在另外一个我常常收纳餐具的地方，来来回回找了好几次，后来才发现原来有热心的童工帮我把汤匙和杯子从烘碗机先拿出来放在旁边的桌子上了。也就是说，汤匙其实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只是我心中认为就是那几个地方，完全忽略了其他的可能性。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呢？专注放大在我们熟悉的事物，甚至是面对事情一贯的反应，使得我们的视野狭隘，只看想要看到的事情，却看不到神要我们所看的事。看神所创造的万物，尤其是当你登上了山顶，观看自然的景物，你会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神又是多么的伟大。他看人类比一切都宝贵，把我们放在他所创造的世界里。那么人生有什么事情是我不能依靠神，是神不知道无法引导的呢？接下来与你分享的诗歌是约阿西姆·尼安德所写的《创造之主歌》，我想就是诗歌作者观看默想神所创造的世界而有的感触。神的奇妙可畏，是我们得以颂赞一生的对象，也是唯一的对象。《创造之主歌》的内容主要是从神创造的大地、天空、沧海等等，看见神的创造伟大，所以我们要全心全意地歌颂神，也感恩神的创造。愿我们的灵魂也苏醒，常常以歌颂赞美纪念神的作为。

由甄康丽姐妹自弹自唱的诗歌《创造之主歌》，你也可以在普天颂赞诗歌本第31首找到这首诗歌，一共有四节的歌词。17世纪的德国牧师约阿希姆·尼安德一生非常的短暂，30岁就因为生病去世了，一生写了60多首的诗歌，而传唱到现在的诗歌大多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所写的。赞美上主歌、创造之主歌，还有上帝是我一切希望基石这首诗歌。这首诗歌甚至是翻成闽南语，在台湾的长老教会中歌唱。歌词的第一节说到，神是我一切的希望，带领我经过乱世，良善信实的神就是他，神呼召我归属于他。第二节说，人们所夸耀的世间荣华，搭起的华丽宫殿高塔，都是变为尘土归于无有，只有天父不变是我的坚固台。第三节歌颂神的慈爱还有智慧，邀请众人起来在主面前敬拜。第四节叙述全能的上帝赐给我们万物，使我们一无所缺，所以我们要欢喜等候神。最后第五节再次邀请信徒一同向神歌唱赞美，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行，安稳平安。

上帝是我一切希望基石，出自于约阿希姆·尼安德的手写下的歌词。1899年英国作曲家赫伯特·豪威尔斯把这首诗歌谱上的曲调取名叫做麦克，为的是这首诗歌让他想到了不久之前才去世的儿子麦克。纪念他也相信不论是麦克还是自己都在神的手中。很快的来到节目的尾声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直接上前来颂扬的即时留言板上留言。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为您送上陈英所唱的颂赞，愿神赐福于你，起来颂扬，明天与您在空中相会。